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新朗网络，共守护安心消费，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设。

0: 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人生的藤蔓，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。
1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0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。

0: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

0: 新郎网络共守护，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
1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2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午餐时间到呀，祝自己好一点，吃点好吃的哟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4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0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5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，多了就不行了。
0: 在教师笔中，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。
6: 我最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你们看啊，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，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。
0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
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

0: 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它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，机器人播种收。

0: 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
1: 惊蛰春雷动，
0: 呀呀呀！
1: 蝉鸣声声，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，啪啪响。咕噜咕噜咕噜。
0: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！
1: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
0: 雪雪中小大寒。
1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的美。
2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3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人生的藤蔓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，
1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0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
0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1: 哎，兄弟，干干干干干干，
2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。

0: 假装。
1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
2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3: 我是9-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，多听9-01，多听有信心，嘿嘿，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表

0: 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。
1: 微信搜索“芒果陪诊”，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。温柔护航，岁岁长安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，今晚准备干点啥？听听九零一给你好消息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3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2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4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，多了就不行了。
2: 在教师笔中，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。

0: 话。
1: 我最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你们看啊，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，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。
0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，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
2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3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4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3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。

0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1: 日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0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50%。
1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0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。
1: 活动详询农行。

0: 陌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。

0: 你是爱情的见证。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1: 公元1700多年，
0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1: 公元2022年，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0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1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0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湖南金广901，
5: 湖南金广901。
6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7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康。
1: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，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。
0: 无需朝夕相守，但愿岁岁守护，就医皆安，年年无恙。
1: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，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。
0: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。温柔护航，岁岁长安。
2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
3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人生的藤蔓，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。
1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0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吉他，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李德同志的意见，我认为很正确。我们不能改变原有的战略方向。我认为啊，现在要立刻北上，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，放下行李挑子，才能和国民党军队作战，才能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崭新的红色根据地。
1: 我毛某人可以发言吗？
2: 哦，泽东同志啊，我们正想听听你的意见。
1: 我的意见啊，只有两句话。第一句话是，蒋介石在我们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，已经布下了一个口袋阵。你们啊，
3: 现在我要说，毛泽东是最懂得打仗的人。我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黎平进军的意见，而且我提议，在黎平要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，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，对军委人员进行调整，让那些不懂得打仗的人靠边站。
4: 你说什么？
5: 不对，
4: 不懂得打仗的人，你指的是谁？告诉我。
2: 李德同志，请不要太激动。我们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。
3: 对呀，多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嘛。
2: 同志们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敌人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我们必须当机立断。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，那么我们举手表决吧。
3: 我表态，我同意。
6: 我同意。
7: 我也同意。
8: 我也同意。
7: 同意。
2: 好，现在我宣布，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，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，中央红军立刻改变由此向北的原定计划，转向西进，先到贵州黎平，在那里正式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再根据中央原定方案向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。
4: 我反对，你们这是粗暴、胆小、有钱逃跑主义。
0: 李德同志，李德同志，
3: 对不对？
0: 你先不要，你先不要粗暴，这是党中央的会议，
3: 是啊，
0: 注意态度。
3: 就是，
0: 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博古没有投
9: 贵阳。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拿着蒋介石的电报新对策，夫人名叫万淑芬，是一家富户的独生女，不但上过大学，还练过刀剑，读过兵书。
10: 山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重重叠叠，起伏连绵，高虎哉，壮虎哉，可知否我红军来也？山快马加鞭围下
11: 红军，
10: 可是他犯了军纪，
11: 一双草鞋，你看他的脚烂成什么样了。
2: 你要明白，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，
11: 大不了也是枪毙。早在井冈山，我这条命就交给阎王爷了，什么时候拿去随便。今天你们谁敢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我先毙了你。哎呦，红军大姐，别开枪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草鞋是我的。你们没进黎平的时候，有人说红军来抢吃抢穿，我就信了。可红军进了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红军这么好，真是我们穷人的军队呀。这双草鞋，我要是知道是这孩子拿走的，就是不给钱我也乐意啊。求求你放了他吧，
12: 放了他
11: 吧。
13: 孩子脚都断了，而且他就是。

0: 老乡，这是草鞋的钱，我替这孩子付了。红鸭子，跟大姑走，我倒要看看谁敢碰你。走。
1: 何大姑，何大姑。
0: 好了，别哭了，咱们走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《破晓黎平》第二集。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，周恩来由任杰演播，朱德由宣晓明演播，博古由马帅。

0: 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，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跳出圈外打运动战的意见，而不是违心的顺从你博古通子，还有你李德同志的意见，搞什么堡垒对堡垒、短促突击，军委也许就不会发。
1: 你定的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，目前来看，也是可以实现的。两支大军。 会合以后，湘鄂川黔根据地可以迅速扩大，红军可以迅速的发展壮大，10万、20万、100万，让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。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同志都曾经这样说过：以一个省和数个省首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然后。 我们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。
2: 哎呀，我这头有些痛啊，我先去取两片。

0: 血重托了。
1: 别动，别动，你不能自杀。
2: 赤匪骁勇善战，谁不知道？委员长几十万大军都没拦住，血月这个追剿军，前敌总指挥损兵折将也没自杀。我们丢个无将又算什么？还是赶快逃吧。
0: 是啊，是啊，可是我们毕竟败了。
2: 吕座败给红军，那是虽败犹荣啊！快走吧，
3: 快走吧，吕座。

0: 林彪军团长说你立了大功，奖励你一支小手枪，托我给你送来了。你看，
1: 哎呀，哎，太好了！
0: 哎，红牙子，你脚伤怎么样了？
1: 啊，哎，好了！你看，黎平的乡亲们给我治好了。贺大姑，我呀就要用这双脚跟着毛委员，革命路上走到底。
0: 好样的，红牙子！
2: 排列越过这自古便有天险之称的大江，奔向胜利的前方。站在铁流滚滚的渡口上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回望黎平会议后所走过的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